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十点钟嘅周末 Canto Pop 啊，各位好，我系邝美玲，咁啊，亦都系咧今日为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嘅主持人啦。咁啊，啱啱送俾大家嘅咧就系张学友嘅《来来回回》啊，咁咧就都再次咧欢迎大家啦吓。咁啊，其实咧即系我哋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有好多首咧好听嘅歌曲系送俾大家嘅。咁啊，包括咧嚟紧咧就会有呢一个嘅

0: 吴业坤嘅百姓啦，同埋咧郑秀文嘅万物有时。咁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有林家谦嘅春日报啊。咁大家咧就唔好走开，系欣赏下呢啲嘅好歌曲，陪伴大家度过你哋嘅周末。
1: 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而家系周末 Canto Pop 嘅时段。

0: Rata Hess.
1: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2: 以60多种语言报道新闻，还有你喜爱的音乐和歌曲，各种话题的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3: 你听紧嘅系 SBS 广东话周末 Canto Pop。

系啦，咁啊，谭咏麟谭校长嘅呢首《雾之恋》咧，就差唔多咧，将我哋嘅节目咧带嚟呢个尾声噶啦。咁啊，唔知大家咧今朝起身嘅时候咧，有冇发觉咧都好大雾啊？因为今朝咧我好早咧就翻工啦，咁真系咧出边好大雾。咁啊，可能因为咧就系天气转变嘅关系啦。咁啊，希望咧都唔会咧系影响到大家嘅。咁喺呢个节目尾声嘅时候咧，亦都送上咧系我好中意嘅一首歌啊，就系咧郭富城嘅《爱的呼唤》。咁啊，希望咧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咁我哋听日7点到9点有普通话节目，9点到11点咧，记住有我哋嘅同事继续同大家喺度同大家见面嘅，拜拜。

0: edition. Just before we go, quick update on the Anthropic story. Earlier we were hearing the AI developer has disabled two of its most powerful ne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ols after the US government said it had security concerns and asked it to suspend access to all foreign nationals. Reuters is now report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 says it's unlikely to extend the Anthropic export control to other AI companies. That news just coming in from Reuters there. But for now, from all of us here in London, that's it for this edition of NewsHour.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joining us wherever you are in the world.
1: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and here's Johnny Diamond to tell us about World Questions.
2: As a new generation of women in Morocco push for change, there's open debate about reform. In the city of Marrakesh, a panel of young women's advocates will be taking on issues including sex outside marriage, inheritance, harassment, and polygamy.
1: World Questions, Sunday at 2 GMT. In 30 minutes, Good Bad Billionaire.
3: The story of the most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movie director in history.
4: It is, of course, Steven Spielberg, the movie mogul who transformed cinema and kind of invented the blockbuster with Jaws.
3: Find out how he did it on Good Bad Billionaire.
1: This is the BBC World Service, the world's radio station.
5: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Mandarin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您可以在收音机、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的4月29。首先我们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 Wurundjeri 人表示敬意。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一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新闻简讯，新闻和广告之后我们将带您关注澳中牛肉贸易方面的消息。2026年初，中国宣布对超过年度配额的进口牛肉加征 55% 的关税，而仅六个月之后，澳洲已达到其 20.5 万吨配额的 90%。 关税触发将对澳牛出口产业带来多大影响呢？悉尼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系讲师张焕博士要带来相关的评析。此外，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Lance 是看着钢铁侠长大的00后，攒了几年的私房钱，在悉尼和朋友们开了一家咖啡店。只有三个月时间，他从开店很酷体验到了锅儿是铁打的。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欢迎您在7:40前后收听他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广播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 SBS 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同时非常欢迎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微信、微博以及小红书账号 SBS 中文，留言参与节目，了解更多的国内外新闻消息。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简讯。美伊初步停火协议最快周日签署。澳洲呼吁多元文化社区参与献血。澳大利亚队今日迎来世界杯首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结束冲突的初步协议预计将于周日签署，这将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国际航运铺平道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即刻恢复通航，并表示华盛顿与德黑兰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善。 作为斡旋谈判方的巴基斯坦表示，双方已就和平框架达成一致，目前正为电子签署仪式做准备。不过伊朗方面则淡化外界对协议即将达成的预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呼吁外界避免对协议达成时间做出过多猜测。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谈判代表已就永久停火初步协议的文本内容达成一致，但是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将在未来60天内继续进行。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储存的高浓缩铀将留在国内进行稀释处理，而不会被转移至海外。他还表示，协议内容可能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以及一项经济复苏计划。与此同时，伊朗希望保留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的权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7: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背景日益多元化，医疗机构对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献血者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今天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澳大利亚 Lifeblood 机构呼吁更多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人士考虑参与献血。 Lifeblood 表示，为满足全国的医疗需求，澳大利亚每周需要约 3.3 万份血液和血浆捐献。 Lifeblood 病理服务医疗总监戴利医生表示，献血者群体需要能够反映澳大利亚患者群体的多样性。
8: So some blood types, because they're genetically inherite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frequencies of some blood types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7: 由于血型具有遗传性，不同血型在全球不同人群中的分布频率存在差异。随着澳大利亚人口的族裔背景越来越多样化，我们的献血者群体也需要体现出同样的多样性，这样才能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更精准的血液匹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今天在温哥华迎来世界杯首场比赛，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队希望在 D 组赛事之中取得强势开局，并以晋级淘汰赛阶段为目标。土耳其被认为是本届赛事的黑马之一，但是澳大利亚队表示，球队目前专注于做好自身准备迎接挑战。中场球员艾登·奥尼尔表示，球队在备战过程之中没有忽略任何细节。
9: I might be more than the boss, then, like you said. But now, you know, we're...
7: 我可能比主教练还紧张一点，不开玩笑，我们真的把所有事情都考虑到了。你们可能已经听说了，我们甚至检查了枕头、床单所有东西，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仔细确认，我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本场比赛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下午两点开球。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可以兑换 0.704 美元、4.763 人民币、5.520 港币以及 22.284 新台币。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21度；墨尔本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多云渐晴，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6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17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9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3度。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 SBS 普通话为您在多个平台报道澳大利亚的国内外新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 SBS Audio 应用程序、苹果播客、 Spotify 和 YouTube 这些平台随时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带您一起来关注澳中贸易方面的消息。

0: su SBS.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要是达到的话呢，按照当时中澳自贸协定的规定呢，关税大概是约为12%左右。所以当时这个出发量实际上在2017年的出发量是17万吨，然后开始逐年增加。按照原来那个规定呢，实际上24年的牛肉出发量是 20.224 万吨，然后25年大概是 20.8 万吨。那么这是一个其实可以说是大概接近10年前当时设定的这么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划。第二个层面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近期一个短期的一个效应，那就是从2026年1月1日开始呢，中国商务部实行的一个叫牛肉进口保障措施条例。那么这个条例呢，实际上它不光是只是针对澳大利亚，它是因为就是经历了大概商务部一年的产业损害调查，商务部呢认定这个进口牛肉的大幅增长对于中国牛肉产业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就决定在只是一个三年期，就是从26年到28年期间呢实施的这么一个保障措施。这个措施呢针对的是很多个就是有进口到中国的这些牛肉的这些国家。那么针对澳大利亚这一块呢，它也是设定一个配额，那么这个配额呢是 20.5 万吨，然后27年呢是 20.9 万吨，28年是 21.3 万吨。那么这个配额如果达到以后呢，它实际上也是要征收一个额外的关税，那么这个关税呢就是 55%。所以说比较一下来看啊，就是说我们把这两个一个长期和一个短期放到一起来看呢，其实最大的区别就是配额上面稍微的有一些变化，但是呢总体量大概都是在一个20万到21万吨这么一个总量上的变化。那么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原来的这个中澳自贸协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即使超过这个出发量，这个关税呢大概是 12%， 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商务部新的一个进口保障措施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新的关税是 55%。那么总体而言呢，中国对澳大利亚这个牛肉的这样的一个进口的一个限制呢，并不是一个禁止进口啊，或者说打这种贸易战啊，它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一种叫边际进口成本的方式来调控这种进口的增长速度，其实也是为了保证这个价格呀，或者说就中国本土的这个牛肉养殖户的这样的一些利益。
3: 嗯，那其实刚才您是提到了中国方面的产业损害调查这样一个词嘛，那其实中国方面是有表示这项额外的关税措施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牛肉产业。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目前中国的牛肉市场面临哪些压力呢？为什么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实施或者说采取这样的保障措施呢？
2: 对，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商务部他当时的这个解释文件里面所进行的解释呢，其实主要逻辑就是在中国国内的这个牛肉产业的经营压力。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其实或者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在过去十年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那么24年的这个进口总量是达到了287万吨，相当于十年前的三倍。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就中国国内市场呢，尤其养殖户呢，它有面对了一些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也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养殖户的这个盈利能力在下降，就是尤其从2023年以来，中国牛肉的这个价格一直在走低，就是因为大量的进口，所以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竞争，所以导致这个牛肉价格在进行走低。但是同时它成本也在提高，因为像这个饲料啊，尤其是像玉米啊、豆类啊相关的这种饲料，因为都是需要大量的进口，那么因为整体的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就是这些饲料的成本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所以从商务部的调查来看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养殖场都处于在亏损或者说在一个微利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中国国内市场的这个消费需求增长在放缓，尤其是可能现在就是整体的这个尤其国内的这个经济增速在放缓呀，包括现在消费者的这个支出也在开始趋于谨慎啊。牛肉消费虽然它一直还是有一定的增量，但是它的整个增速是明显低于就是尤其是疫情刚结束的时候报复性消费的时候那种预期啊。那么第三呢，当然就是说这个前面我提到这个进口产品对价格形成的这个压力，尤其是像比如说南美大量的这种草饲牛肉啊，对于中国本土的中低端的这种牛肉市场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竞争。所以说商务部在调查报里面就是明确它就是

0: 原文就讲说，进口增长已经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所以说它将采取这样的一种保障措施作为一个产业的调整工具，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个初衷，而不是说可能有一些其他我们看到的信息会说啊，这是对特定国家的贸易制裁啊，或者说可能这是要打一个贸易战呀，也不是出于这些目的。
1: 那其实截至到6月初，刚才您提到2026年澳大利亚对华牛肉出口配额是20.5万吨，那么到6月初，澳大利亚已经是接近了这个上限。那么中国商务部也已经是向澳洲发出了预警，超额的部分将面临55%的额外关税。那其实数据有显示，在过去的10年之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牛肉出口量只有3年，那就是19年、23年、25年超过20.5万吨。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次的配额消耗得这么快呢？背后有哪些因素？
0: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那么，其实首先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澳大利亚现在是一个供应的高峰期，就是本身澳大利亚国内的这个牛肉的产量啊，它的牛只存栏水平都是在一个非常高位的水平。当然了，这个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产业发展，包括牛群重建呀，就不考虑中国的因素，就2025年澳大利亚的牛肉出口本身就是一个历史高位。2026年估计这个产量应该也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情况之下，所以就是本身澳大利亚的出口就非常强劲。那么其次呢，第二呢，就是说因为这种配额制是向社会公布的，而且从1月1号开始实施，其实在澳大利亚国内也有很大的一些，尤其对于这个相关从业者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中国本土的进口商，它也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大家会出现一种就是大量提前下单啊，抢这个配额，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总量放在这儿，那就是尽可能多下单，尽量先把这个配额给它抢住，保持在一个价格的优势。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很多进口商也是希望在这个55%的这关税出发之前能够完成清关。所以说现在我看到一个数据，就是说实际上在3月份的时候，澳洲已经使用了50%的配额，所以整个这个时间只有85天，然后6月初呢就达到了90%，所以说这个速度是远远高于往年的。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其实就得考虑到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一些的替代效应嘛，尤其是从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就是中国和美国的之间这种贸易措施的一种不确定性，就导致现在美国牛肉进入到中国市场的这种成本以及它的不确定性越来越提高。那么很多的中国进口商他可能就会考虑要找一些替代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澳大利亚其实填补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空缺。尤其是25年，美国对中国的这个牛肉出口基本是为零。那么对于这种高端牛肉、高端牛肉部位的进口，那实际上澳大利亚其实弥补了这一块的市场空缺。最后了，当然，其实这个就是要讲的，就是说澳大利亚这个牛肉还是在中国有特定的消费群体，因为澳大利亚的牛肉和南美出口到中国的牛肉是不一样的，因为南美的出口牛肉大部分是针对的中低端市场，但是澳洲的话，它的牛肉因为它的这种谷饲牛肉啊，还有这种高端的冷鲜牛肉呀，包括一些高端品质的高端部位的这些牛肉，在中国的市场实际上是也比较受青睐，所以说这些产品与巴西、阿根廷的出口商品不能够完全替代，所以这次配额的消耗速度实际上就是综合因素，其实就是供应的增加，加上这个大家提前抢配额、提前采购，再加上就是这种市场本身的替代效应和这个澳大利亚牛肉本身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竞争优势，所以共同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但是现在面临配额用尽，如果说这个55%的关税在年中被触发，也就是6月份被触发，您认为这对澳大利亚的牛肉产业会带来多大影响呢？澳洲出口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通过其他的市场来分散风险呢？
0: 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多我们消费者，尤其是这个相关从业者比较关心的。但实际上呢，我想说是，当然了，有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从长期来说呢，实际上影响相对而言有限。因为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几个数据，就是澳大利亚的整体的牛肉出口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产业，25年的它这个牛肉产量超过了300万吨，出口量呢大概是154.6万吨，所以是历史新高。那么牛肉的出口量占这个产业比是70%，然后大概产业产值是200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但是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牛肉主要出口市场之一，但是它并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美国，中国是第二大出口市场。然后它的整个这个进口额在这个200亿整体的这个牛肉出口里面，中国的这个市场大概是30亿左右。所以说呢， 即使说我们达到这个55%这个关税出发，那么可能这个新政策现在预计可能大概会减少大概1/3，就是大概10亿澳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贸易额。当然要考虑，就是说10亿这样的一个数量，相比于整个200亿的这样的一个出口产值，实际上它的相对而言比重没有那么的剧烈。当然了，对什么样的企业比较影响大呢？就是对中国的这个市场依赖较高的这种出口型企业。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特定部位，尤其是针对中国市场偏好的一些特定部位，这个相关的价格和相关产品会受影响。还有就是说，有一些可能出口商它的利润是大量依赖于这种中国的订单的这种高溢价，那可能这些相关的从业者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整体来说，就是澳大利亚的牛肉呢是一个非常高度多元化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市场。那么其实像这个澳洲牛肉，它与巴西牛肉或者说南美牛肉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多元化。中国市场大概就是刚才我讲了，大概18%到20%。那么美国实际上已经接近了30%。那么日韩加起来大概整体是30%左右。所以澳洲牛肉出口实际上并不存在对某一个单一国家或者单一市场有非常高度的依赖。这个是非常非常显著的，所以，那么我们假设说，OK，这个55%的费用达到了，那么这接下来怎么办？那剩下的10万吨的牛肉怎么办？那其实可能就是会考虑转到其他市场。那么尤其现在可能像比如说这个中东现在也是一个市场，包括日韩啊，包括美国，实际上都能够说某种程度上能够消耗一部分这一块的这个牛肉进口。因为从他们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来说，实际上跟中国市场的消费者的这个偏好需求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说这个可能从整个产业来说呢，会有一定波动，但是不会有造成很大的这种失控啊，或者说这种产业的这种影响。
1: 还是能够在其他国家找到对应的市场的。您认为，那其实很多的本地消费者会认为啊，澳洲明明生产高品质的牛肉，特别是谷饲牛肉，但是平时在澳洲的超市之中却不一定买得到。那么如果说这一次对中国的出口受到影响，部分原本出口中国的牛肉会不会转向澳洲的本地市场，而不是出口到其他国家？那么澳洲本地的消费者有可能会因为这一原因而受益吗？
0: 这个呢，从理论上呢有一定影响，从情感上呢，当然我也希望受益。但是呢，我们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呢，实际上可能并不像我们大多数消费者想的那么明显。为什么呢？首先就是这个出口牛肉呢和本地零售牛肉，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产品。虽然它都是牛肉，但是它的产品是不一样的。很多这些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它是有需要特定的规格、特定的包装、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像什么牛腱呀、牛胸啊、碎肉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产品实际上在澳洲的主流本土的这些市场啊，或者超市啊，实际上它并不是主要需要的，或者说可能我们也看不到这样的产品。那么其次呢，就是从一个出口商的角度来说，他当面对关税的压力的时候，他的首想肯定不是说转到本土市场来销售，因为他还要再开新的渠道。可能他只是一个出口商，他可能对于本地的这个销售渠道他不了解，那么他的主要的做法可能就是说找其他的海外市场，找一个替代市场。那么比如说像美国、韩国、日本能够提供一些更好的价格，对吧？或者在这个价格上有一些这个谈判，或者说有一些让步，那么他还是愿意就是说把这些本应出口到中国的这些特定的部位的这些牛肉可能转销到其他国家。那么第三呢，就是当然了，我觉得这个从我们角度来说呢，就是价格压力可能确实会对于澳洲本土的这个市场有一定的影响或者传导。那么因为毕竟有接近10万吨左右的牛肉需要重新找销路嘛，那可能某一些或者说某一些部分的这些产品，最后可能是要进入到澳洲市场。那么可能对整个我们看到这种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那也许就是现在因为生活成本在提高啊，尤其是这个物价上涨，那也许可能对于肉类来说的这种价格上涨压力，或者说部分超市、部分肉铺，它可能这个获得更稳定的供应，所以可能它这个消费品的，尤其是牛肉的上涨压力可能会相对而言放缓。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我们所期待的啊，就是大家可能希望有那么很大的一个价格的这个下降，可能是不太会看到的。那可能也许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哎，在超市上某一些特定部位的产品突然在超市上上架了，或者说可能某一些特定部位可能有一个短期的促销，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整体价格的放缓。那么我觉得总体而言呢，就是说可能有一定影响，但是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1: 所以说您认为就是澳洲消费者可能不会因为这个关税被触发而受益很多，就像之前您知道在疫情的时候，因为龙虾这些不能出口到中国，其实它是销往了本地的市场，但目前可能不是这样一个状况。
0: 对，对于牛肉来说，可能这个情况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因为澳洲的龙虾呢是另外一个产业，那可能它是某种程度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但是牛肉呢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出口产品。

所以它实际上很容易找到其他替代的国家，能够消耗这一部分的这个出口的这样影响。当然还有其次一个原因，就是说龙虾当时的这个情况和牛肉实际上本质上不一样，因为龙虾当时出口到中国是被完全的停止了。那是因为在一个大的背景上，是一种就是中欧贸易战了，也可以讲是中国可能单方面的因为疫情的原因对澳洲的这样的一种反制。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牛肉实际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次是中国的一个

0: 将在未来60天内继续进行。随着澳大利亚社会文化背景日益多样化，医疗机构对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献血者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今天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澳大利亚 Lifeblood 机构呼吁更多来自多元文化社区的人士考虑参与献血。在世界杯方面，澳大利亚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将于今天在温哥华迎来世界杯首场比赛，对阵土耳其。澳大利亚队希望在 D 组赛事之中取得强势开局，并以晋级淘汰赛阶段作为目标。听众朋友，本场比赛将于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下午2点开球，今天下午2点。那么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均可通过 SBS On Demand 免费在线观看。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系列的播客《小生意大故事》。Lance 是看着钢铁侠长大的00后，攒了几年私房钱之后呢，他在悉尼和朋友们开了一家咖啡店。预约采访时，店刚开业，真正坐下来采访前，他已经在准备回到祖籍国，改为在线上协助管理经营。只有3个月时间，他从开店很酷，体验到了过儿是铁打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1: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秀您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有些创业故事不是几年，是3个月。我第一次联系 Lance 约采访时，他的咖啡店刚开业不久，电话那头的他挺忙的，那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 Lance 是00后，小时候看钢铁侠，被托尼斯塔克迷得不行，觉得长大了要做点很酷的事，于是他来到悉尼学习他觉得很酷的工程。结果毕业时，他发现现实里的专业工作并没有电影里那么带感，于是他拿出自己几年攒下的私房钱，和朋友一起在悉尼的 Ashville 开了一家咖啡店。他以为咖啡香、音乐美，还有一点小体面的生活，但是真正等他的是房租、人工、排班，费尽心力，还要去管理一群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甚至更小的员工。都说00后是来整顿职场的，但是您有没有想过00后也会被职场整顿？今天我们来聊聊00后 Lance 在澳洲开店3个月的经历和心情。
2: 我是准备2周之后就要回去了，现在交接工作还是比较紧张的。还好非常幸运是我还有2位 partner， 我就是慢慢的带一带新人，先不让他们上手，熟悉店里每天运营的一个状态，及时接受他们的反馈吧，尽量先把新人快速的带成长起来，然后呢我也好这个交接工作给我的 partner， 可能回国之后再想一想我在线上可能远程还有什么可以帮助他们的地方吧。最主要的肯定还是要先解这个燃眉之急，我这个回国之前我的所有东西还是得要先处理完，我才好安心回到我的国家去。当时读大学的时候，我带着一个非常天真非常幼稚的想法，其实是去选的这个机电一体化的工程。当时漫威电影放的非常的热门嘛，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看钢铁侠，我一看到 Tony Stark 这个人物，我就深深的迷上了他，这么一个偶像影响了我在大学里的这一个个人选择。我觉得机电一体化工程是我可以离我的理想的偶像以及我憧憬的这样一个形象最近的一次时候，但是确实现实大部分时候还是不太随你的想象那样。
1: 你就讲受到漫威的影响，我在想是不是咖啡店是一个漫威主题的咖啡店。
2: 那也不是，这个咖啡店的话其实它是一家连锁店，而且它是一个中国品牌嘛，经营商的话其实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可以选择你这个店。
1: 加盟店好多都是这样的。
2: 对你其实大部分时候还是要去执行总部给你说哎，应该要怎么去运营，这样子自由度没有那么的高。他如果是成功的话，你只是需要去这个 copy paste 一下就好了，你比较省心这种经营的方式。
1: 对，
2: 但是呢确实如果你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0: 好的话，那你可能就不会过得很好。
1: 当初开这个咖啡店的时候，对咖啡店的老板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象，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
0: 肯定是有的。我作为一个刚大学毕业、初出茅庐的新人呢，对这个世界肯定还是有一些自己的美好想象在的。但是确实，当你实际上手去做的时候，会比你想象的要累非常多，各种各样这个事无巨细，你都需要自己去管嘛，亲力亲为。也是澳洲这个特色，人力非常贵啊，很多事情还是你得自己去解决，很多美好幻想破碎就破碎在非常细碎的小事多起来之后。
1: 我一直觉得"成功"这个词它是个悖论，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或者不成功，它都是一段体验。讲到了很累，要做数据处理，你在店里主要都是做些啥呢？
0: 我是全职在管这家店，职位也是店长嘛，大到蚊子非常多了，要怎么办？小到员工突然生病了，他没，
1: 你的顶班儿。
0: 对，你得顶班，他突然消失了，会有非常多这种情况。这种事情其实是最，我觉得是最消磨你的这个心智。
1: 从话事人到大哥到小弟，自己一个人都要做完。
0: 对，其实也没有太多话事权了，加盟店嘛，然后主要还是配合总部去怎么样去做一个经营。那你实际上能管的，其实也就是你手底下的这些小伙伴啊，对客人的这样一个态度，最多能管的也就是他们的态度了。
1: 感受到了管理是一门艺术和学问。
0: 是的，是的。
1: 这咖啡店总共从你开店加盟经营到现在，准备要回去，大概开了多长时间了？
0: 3个月左右。我们本来是计划夏天来临之前我们就开起来，最后拖到10月底，最终才开业起来。
1: 开业第一天、第一周、第一个月，你的现实和想象有没有经历过落差？还说，哎，开业其实那天挺好的。
0: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这边的 ABC 也是我们的华裔同胞，他可能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澳洲的环境里面，可能家里也比较宠爱，可能没有太上手。我们的整体制作流程都是非常固定的，是我的员工做的不符合流程的事情，可能就是卫生，他可以就是把拖地的水倒到我们洗洗。
1: 洗杯盘碗碟的池子
0: 是
1: 吗？
0: 对，池子里面去。然后呢，他可能也没有觉得有任何问题。一般来说，大部分小伙伴还是会问一下啊，这个我们拖把水好像没有下水道，我们应该倒在哪里呢？他可能就非常理所当然的倒在了我们洗碗池里面。我现在店里一共雇了2位 ABC 小伙伴嘛，年龄都比较小，是07、08年的。我又觉得确实，他们这些小朋友心智还未成熟的时候，看起来已经像是个大人了，打扮啊，就是说话，平常你也看不太出来，但是一到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问出让你这个哭笑不得的一些小问题出来。比如说，他第一天来上班，那咖啡机基本上是一个半自动的一个咖啡机，教他洗里面的一个压粉的一个东西，刚教过他一遍，跟他演示过一遍这个东西应该怎么从咖啡机里取出来再放回去。我让他看着他，让他也自己这么做了一遍之后呢，等我走了，等我回到家，等他自己确实要上手去做这东西了，他又打电话过来，哎，我怎么又安不回去了？会感受到这个言语确实是苍白无力的，不管怎么教他，或者说怎么跟他解释，他可能就是不明白。
1: 听起来都是小事，就跟我们在家庭当中消磨我们的差不多，就是经年累月的一些小事积攒多了，就会觉得闹心。
0: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第一天或者说这个数据还是很漂亮，让自己觉得还挺欣慰的时候？一开始
0: 没有，我实际上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自己是会降低期待的。当初我和我 partner 都没有接触过任何这个
1: 这种零售业服务业的
0: 零售服务业的东西，然后我们也没有任何经验，我们没有任何朋友去做这件事情，只是机缘巧合遇到了我们另一个 partner， 他刚好是在悉尼做这个咖啡，他是基本上是最大的营商了。机缘巧合遇到他，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值得一试，所以说我们才投了钱。然后我当时想的是，我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积攒一点点私房钱，哪怕全赔进去了，自己也可以接受。我最后才决定去做这么一件事情。这个落差确实是很大的。
1: 从第一天开始就没让你欣喜的数字出现过吗？
0: 有，但是不多。可能今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像我们主要的服务群体肯定还是留学生，还有我们上下学路过那儿的一些初高中生啊。你看，我觉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觉得国际局势就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了。
1: 看，对咖啡店都有影响哦。
0: 是，绝对是有影响的。那选择留在这里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客户，他多或少是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意的，所以说可能运气也不太好吧。虽然出乎我的预料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还是我完全可以接受，我早就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1: 这咖啡店的 location 怎么样啊？
0: location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Ashfield 是一个

0: SBS.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two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祈求远呢，对，我并没有说，哎，好像一件事情结束了，我可以洒脱一下。但是我确实回国，准备还是先过好自己每一天。回国了，能做好的事情先做好，比如说就好好吃。澳洲真的什么都好，真的什么都好。该松弛松弛，有非常漂亮的风景，也有非常好的人。但是确实，我觉得不可能说八九点钟下班了，十点钟下班了，随便走五分钟路就有一家店煮着这个滚烫的馄饨给你吃，或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一种
3: 地方。就是人间烟火气，你希望更加浓烈一些。
2: 对对对 对, 对、
3: 嗯。小生意其实都是守出来的。你是什么时候到店里，什么时候离开呢？就是在还在经营的时候。
2: 我除了有我自己这个上班的这个 shift 以外，那可能有的新人我觉得我还不太放心的，就看起来他可能对店里的很多事情还不太能掌握。因为我们现在是每次轮班只有一个人在店里嘛，所以说如果遇到什么突发情况呢，真的很考验你这个个人这个能力。有些可能小朋友还没有办法一个人在这里处理很多突发情况的人在的时候，我可能就还是会跑去店里看一下他。
3: 嗯，就八小时之外也都还是不属于自己的很多时候。
2: 嗯，对。
3: 我们把赚钱先放到一边，你觉得这一段经历给你留下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2: 可能还是为人处事吧，我觉得确实教会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东西。就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和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很大程度影响你当下应该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还得说是教训，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做的是不够好的，对我本人的一个成长反思，我觉得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
3: 最后总觉得一下上了高度了，就觉得管理就是要跟人打交道。你喜欢跟人打交道吗？I 人还是 E 人？测过没有？
2: 我是 E 人，我是 E 人。我测过非常多次我的 MBTI 了。跟人打交道，我觉得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我确实擅长。我把它做成了一个我擅长的事情。我只跟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人有我欣赏的点的人，喜欢跟这种人就是打交道。其实除了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那生活中还有很多必要的事情要做。我觉得如果这个是你必要的事情的话，那你不如把它做成你擅长的事情。我其实是一个 stereotype 里面就是说话不太讨人喜的那种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会经常的反思自己哦。
3: 回到祖籍国之后，是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倾向于，还是我可能还是将来要去做 business？
2: 啊，这个稳定的工作嘛，说实话，我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我觉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实在不是我可以做得来的。对，我觉得我这样性格的人只可能是可能自己做一点属于自己的事情，不太能接受太多的这个规则束缚，以及总面对领导这件事情。能让我顺从的只有一类人，那就是我认可他能力，我欣赏他智慧的人。只有这种人可以让我觉得我可以对他低头顺从，我可以听他的话。
3: 看不出来还有这慕强的特质。
2: 对，我这个人其实内心是非常慕强的。如果你只是说我们只是这领导跟下属关系，然后我总要听你这听你那，然后我又觉得你这样做这没有道理，我觉得这是非常内耗我的这个精神的一件事情。如果每天都要这么做，那我觉得我宁愿去大街上要饭。所以说我实在是可能稳定工作不太是适合我的这么一个人生方向。
3: 你这样的人格特质也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人做事情
2: 啊。对，有的时候我其实觉得我可能太追求效率了，追求效率追求到身体其实已经健康都已经发出来一些警告了。
3: 是吗？之前有什么问题吗？
2: 很多时候就真的是有一些废寝忘食的，有些事情没做完你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真的是。睡觉还好，真的是因为可能就有时候忘记吃饭，你就一直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之后到了那个点儿，你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不会感觉饿，你只会感觉累，然后你就想睡觉。对，然后因为这个，然后经常不按时吃饭，也可能也不吃够。有时候你这些事情没做完，你到时间你就算去做吃饭这件事情了，你也吃不进去，你吃两口你不想吃了，你又想立马回到工作中去。非常不幸，我现在已经染上慢性胃炎了。
3: 我正想说你可能胃肠道会有一些

0: 也不太好，具备了很多很多的条件。
1: 嗯，
0: 一个很俗气的话送给你，我们在做一切事情，在成功的前提之下，必须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希望你不管留在澳洲将来，或者说再回来，还是我们回到祖籍国，都希望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身体要江西好，养好身体。
1: 嗯，是的，谢谢谢谢。
0: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记者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那么听众朋友，今天早上的另外一条新闻是一名女性在悉尼的 Coogee 海滩遭到鲨鱼袭击，目前情况危急。那么去年在昆士兰州原北地区也有一名少年遭遇鲨鱼袭击，但是他在经历数院的住院在经历数月的住院治疗和多次手术之后，如今恢复良好。SBS 记者来到了托雷斯海峡的星期四岛，在那里，萨穆尔奈重返祖辈的土地，通过实践传统文化，帮助自己疗愈创伤。听众朋友，下面呢，请您收听本台记者 George Van Stando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在托雷斯海峡星期四岛的金色沙滩上，七名男孩伴随着传统长鼓的节奏起舞。15岁的萨穆尔泰站在人群之中，手持海螺号角，这件传统器物象征着人与土地和海洋之间深厚而紧密的联系。七个月前，萨穆尔的生活因一次意外彻底改变，当时他在码头附近游泳时遭遇鲨鱼袭击。受伤之后，他仍奋力游了20米回到岸边，并让朋友们立即报警求助。伤势严重到有人形容他的左侧身体仿佛缺了一块，但是幸运的是，咬伤并未伤及重要器官。萨穆尔在医院接受了长达4个月的治疗，并经历了24次手术。萨穆尔的文化舞蹈导师乔伊莱富表示，
3: We had to fly away.I was in, ready to go to Japan to dance over there.
2: 当时我们正准备出发去日本演出，后来在返程途中听说了这件事。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非常难熬，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情况会怎样。但是最终一切都挺过来了，现在他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我觉得这真的很了不起。经历了这么重大的事件之后，还能够重新站在这里，实在是令人感动。乔伊负责运营岛屿之星项目，通过舞蹈、歌曲和口述故事展示托雷斯海峡文化，这里也为年轻男孩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文化、图腾和语言的空间。
3: And that's why we do it, because i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s out there and what you can utilize and what you pass down to your survival.Up in the tourist trade.
2: 这就是我们坚持做这件事的原因。我们希望大家更了解周围的世界，了解祖先留下的知识，知道哪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在托雷斯海峡生存，并把这些知识带到南方去。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保存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语言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的故事也是身份认同。如果失去了这些，我们就失去了身份。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文化，更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实践它。萨穆尔是在遭遇鲨鱼袭击前6个月加入这个团体的。今年3月份，他回到了家乡。乔伊表示，
3: Within 2 days, he was at our first dance training, back here, engaging with us.

0: SBS.
1: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two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2: 的精神一直在指导他前行。萨穆尔说
3: So I know my background, where I come from.
2: 这样我就知道自己的来处，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也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族。汤斯维尔大学医院的医生形容，萨穆尔能够幸存下来堪称奇迹。在查阅澳大利亚鲨鱼事故数据库之后，外科医生布伦丹·奥康纳认为，这可能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且成功存活下来的鲨鱼袭击伤势之一。奥康纳医生表示，萨穆尔当时的伤势距离致命仅有毫厘之差，袭击导致其腹部左侧大量组织、肌肉、脂肪及皮肤缺失。对于萨穆尔而言，这次经历也考验着他与海洋之间的关系。自从遭遇袭击之后，他再也没有下过水。不过他正在学习关于自己图腾的知识，并不断加深对海洋祖地的理解。
3: My tattoo is the crocodile, the shark.
2: 我的图腾是鳄鱼、鲨鱼还有绿海龟。萨穆尔的家人表示，这一次遭遇不应该定义他的人生。
3: It taught me to like...
2: 这件事让我学到，如果要去潜水，就应该选择在退潮的时候下水。
3: At low tide.
2: 而如今，萨穆尔依然能够继续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4: Why you have to dance hard?
2: 乔伊问，为什么跳舞的时候要这么投入呢？萨穆尔说，因为跳舞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好。乔伊说，没错。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George Sandel 的报道，由我为大家编播。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期节目，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或者是下载 SBS Audio 应用程序。现在呢，我们来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生活相对论的话题。近日，一国党提出将禁止外国人在澳大利亚拥有房产，并给非公民两年时间卖房。与此同时，多项民调显示宝林韩森及其一国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听众朋友，面对一国党不断上升的人气，作为移民，您会不会因为其相关政策和主张而考虑入籍呢？或者相反，这是否影响了您对澳大利亚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呢？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明天早上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那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老歌《杀手》，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想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的广东话节目。今日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大家早晨，我是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库伦原住民族群 Wurundjeri Woiwurrung 以及过去同

SBS 电台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会在星期日签署停火的初步协议。今日是世界捐血者日，澳洲红十字会 Lifeblood 呼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捐血。美国国防部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事企业清单，中国对此强烈不满。今日是2026年6月14号，以下由蔡燕文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会在今日星期日签署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国际航运铺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立即通航，并且声称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的关系正逐步改善。负责划船谈判的巴基斯坦就说，双方已经就和平框架达成协议，并正准备透过电子方式举行签署仪式。不过伊朗方面就淡化了短期之内达成协议的预期。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谈判代表已经就永久停火初步协议文本达成共识，而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将会在之后的60日内继续举行。他说，伊朗现有的高浓缩铀存库将会在国内进行稀释处理，而不会转移去海外。阿拉格齐亦都指出，协议内容可能包括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并且推动经济复苏的方案。同时，伊朗希望保留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费用的权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就提醒外界，不应该对任何协议达成时间作过多的揣测。而以色列战机和炮兵部队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城镇和村庄。在较早之前，以军向纳巴提耶和周边的20个地点发出撤离警告，最新一轮的攻击据报造成至少两人死亡。在今次空袭发生之际，美国和伊朗都表示，双方正逐步接近达成一项结束区域冲突的协议。有报道指，相关协议亦可能涉及黎巴嫩问题的安排。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今年较早之前，为了支持德克兰向以色列开辟战线之后，以色列随即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根据黎巴嫩当局的数字，自冲突升级以来，已经有超过3700人在黎巴嫩死亡，大约有120万人失去家园。翻返来本地的消息，在雪梨多个海滩至少关闭48小时。在较早之前，一名女子在富吉海滩 Conji Beach 遭到鲨鱼的袭击受伤。35岁的女伤者手臂和腿部严重受伤，由现场人士救上岸之后送往医院治理。新州冲浪救生协会表示，伤者送院的时候仍然半清醒，而且有呼吸。而目击事件的当地居民就说，事发时情况非常之突然。他说，当时突然听到鲨鱼警报响起，望出去的时候一开始都以为是不明，但之后就见到海面

出现一大片血迹，见到一名女子不停在水中挣扎，海面亦都有好多水花。之后一名滑浪救援人员驾驶救援艇前往将佢带翻上岸，之后亦都有其他救援嘅船只落水协助。今日是世界捐血者日，澳洲红十字会 Lifeblood 呼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捐血。Lifeblood 表示，澳洲每星期需要大约33,000次的血液和血浆捐赠，才能够满足医疗需求。病理服务医疗总监达利医生就说，捐血者群体应该反映其服务病人的人口结构。他说，由于血液是透过基因遗传，世界各地不同族群之间部分血液比例存在差异。随着澳洲的族裔背景越来越多元，我们的捐血者群体亦都需要反映相同的多元化特征，才可以有效地为有需要的病人配对合适的血液。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警告，全球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爆发。有关警告是在斐济举行的太平洋蚊媒监测强化影响力年度会议上面提出。与会的科学家讨论他们形容为历来最严重的登革热流行季节。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超过20,000宗的登革热病例席卷至少10个太平洋岛国，亦都是过去十几年来区内最高的确诊个案数字。疫情至今已经造成至少21人死亡。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军事企业清单，五角大楼将会禁止和清单上面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中国的北京商务部回应就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是罔顾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的共识，无视中美经贸关系大局，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错误的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去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完全由美方承担。体育消息，世界杯赛事方面，澳洲足球队 Socceroo 今日将会在加拿大温哥华首场分组赛迎战土耳其。澳洲被编入 D 组，目标是争取强势开局。土耳其被视为今届赛事其中一支黑马球队，但澳洲队表示目前专注于做好自身准备迎接挑战。中场球员奥尼尔就说，球队赛前准备工作非常仔细，没有忽略任何的细节。他说他可能比教练更紧张，他们做好了所有准备，所有的细节都已经反复确认，大家都已经准备就绪。赛事将会在澳洲东岸标准时间下午2点展开。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最高21度，墨尔本间中密云最高15度，布里斯本早上有雾，阳光普照，最高24度，珀斯骤雨渐密，最高19度，阿德雷德阳光普照，最高17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4度，坎培拉有骤雨，最高16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2度。新闻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蟑螂讲起啦，了解下咧端午节背后嘅一啲文化传统啦，同埋你嘅民间嘅智慧噶。
1: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三六零，今日呢个节目首播日期呢就系2026年6月14日，即系农历嘅4月29啊。再过几日呢就是5月初五，亦即是端午节啦。端午节是一个好重要嘅传统节日。咁过去咁多年呢，文化360都会喺节目里面呢同大家分享一啲同端午节有关嘅资料嘅。譬如讲到呢个节日嘅由来啦，所纪念嘅人物屈原啊，佢嘅生平啊，佢嘅思想以及佢嘅文学作品。而讲到一啲民间习俗，自不然呢係离唔开有关于龙舟竞渡仲有食粽。而今日呢就准备同大家讲另外一种端午节嘅习俗。而呢个习俗呢相对譬如爬龙舟啊或者包粽子嚟讲呢叫做比较少人提及啦，就係、是、呢喺端午节呢一日呢喺身上挂香囊。香囊或者现时真係比较少见或者少用嘅，咁但係应该都唔会感到太陌生嘅。顾名思义，佢就係一个袋仔呢里面放咗啲係可以散发香气嘅物料。问题是点解要带啲香囊喺身呢？尤其是点解要喺端午节呢个时候带香囊呢？今日呢就想同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特别是嗰啲香囊里面究竟载住啲乜嘢香料。或者我先同大家讲一个医学嘅术语先啦，就是衣冠疗法。衣服的衣，皇冠的冠，疗法就是治疗的方法。何谓衣冠疗法呢？在中医的传统医治方法里面呢就分有外治法以及内治法的衣冠疗法呢就属于外治法了。它就是将一些药物呢装入一些衣物里面，又或者在一些装饰品当中，就通过皮肤又或者呢呼吸道就吸收这些药物的气呢来到防病或者治病的。那这种的治疗方法呢就有很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商周时期。古时的人就将一些药物呢放在香囊里面带在身上来到驱除疾病的。而在现代应用当中呢，香囊就发挥中药的成分，就能够刺激免疫系统，抑制病菌，适合预防感冒啊，驱啲蚊虫啊等等的。除了香囊之外呢，或者大家都听过有所谓药枕，甚而呢是将啲嘅药物呢放喺鞋垫里面呢都系属于呢一类嘅衣冠疗法。咁据讲呢就系、是、能够通过穴位嘅吸收嚟到发挥温阳啊安神啊呢啲嘅功效嘅。古时嘅人既然觉得香囊咁有效用，咁点解淨系喺端午节先至挂喺身上呢？其实呢古人就并非只是在端午节才挂香囊的，他们呢会很多时都挂，尤其是一些特别的日子，譬如正月初一春节的时候，又或者三月初三上巳节，五月初五端午节，还有七月初七的七夕，以及九月初九的重阳节，他们呢都会特别别紧张呢啲日子要挂个香囊喺身嘅，而端午节就喺五月初五，系春夏之交，尤其是南方啊，天气比较炎热，仲比较多雨添，咁一啲蚊啊、虫啊渐渐多嘅，感冒或者鼻炎亦都进入咗高发期，咁因此咧香囊啊特别受到重视嘅。咁究竟香囊里面啊又放啲乜嘢物料嚟到驱虫啊或者赶啲疫症嘅呢？

0: 原来呢，不同的需要呢，香囊里面的物料都不同的噃。第一种呢，就是防感冒、抗流感的，咁就包括用到呢苍术、白芷、藿香、薄荷、石菖蒲以及艾叶等等嘅。咁呢啲嘅药材呢，就系、是、可以芳香化湿、疏散风邪，适合呢喺啲季节交替嘅时候啊，或者人群密集嘅场所呢就佩戴嘅。好啦，第二种嘅香囊里面所包含嘅药材呢，就是、有驱蚊防虫嘅效用嘅，包括用到艾叶、丁香、薄荷、紫苏、藿香以及金银花。因为呢啲嘅药材呢，都系发挥一啲气味，啲蚊虫呢都唔鍾意嘅，所以就话有驱蚊防虫嘅效用。第三种呢，就是有醒脑提神的效用的，就是用到冰片、薄荷脑、石菖蒲、迷迭香以及桂花。它的特点呢，就是清理头目，咁适合一啲要头脑好清醒嘅人呢嚟到佩戴呢种香囊，譬如啲学生啊，或者喺度咪緊书啊，或者挨夜工作嘅人嘅。而第四种呢，就话有安神助眠嘅作用㗎喎，用到合欢花、百合花、薰衣草、柏子仁以及丸子。咁呢啲嘅药材呢，就能够舒缓情绪，咁就好适宜呢放喺枕头边啊，或者喺悬挂喺室内㗎。咁以上呢几种呢，都系一啲常见嘅香囊里面嘅药材嚟嘅。咁当然啦，有啲人呢就绝对不适宜呢系闻呢啲香囊嘅。譬如一啲嘅身体有特别嘅疾病啊，或者一啲孕妇啊，或者系比较敏感嘅人士呢，就或者远离呢啲嘅气味啦。咁尤其是呢啲既然系药材啊，虽然都好常见，但系任何关于医药嘅嘢呢，都系要请教自己嘅医生嘅。由于香囊呢一般都系佩戴喺身上，咁为咗要美观啦，所以古时嘅人呢特别花心思去制作呢啲香囊嘅，选用啲比较靓嘅材料啦，仲会喺上面呢刺绣各类嘅图案，仲会制作成不同嘅形状，而唔系简简单单只系一个布袋咁样嘅。五月初五呢亦都被称之为毒五月。因为呢个时候呢，蛇虫鼠蚁比较多啦，疫症比较流行啦。咁所以呢就有毒嘅五月咁嘅叫法嘅。而佢哋通常所讲嘅五毒呢，就是指五种嘅生物啦，包括系蛇、蝎、蜈蚣、壁虎以及呢蟾蜍，或者有人读蟾蜍。而有趣嘅呢，佢哋就将呢五种生物嘅图案啊，绣喺香囊上面，嚟一个呢正面冲突啊，以毒攻毒嘅。咁总之呢，佢哋当然都希望能够呢迎接福运，抵抗啲恶气啊，驱邪驱病，祈求平安嘅。喺今日节目结束之前呢，同大家分享一首儿歌，系同端午节有关嘅。呢首儿歌就叫做《氹氹转菊花园》，氹氹转菊花园，炒米饼糯米团，五月初五系龙舟节，阿妈叫我去睇龙船，我唔睇，我要睇鸡仔，鸡仔大我拎去买，卖得几多钱，卖咗几多只啊，我有隻风车仔，佢转得好好睇，睇佢氹氹转啊菊花园，睇佢氹氹转啊，氹氹转又转。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1: 都唔該曬咧，陳玉清噶。咁啊，原來咧呢一個細細個聽嘅呢一首兒歌啦，《氹氹轉菊花園》咧，原來係講咧係端午節嘅，唔知大家又知唔知道？嗱，咁啊嚟到咧迎環首期嘅環節咧，都會講一啲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嘅嘢嘅。嗱，大家。

0: 可能就呢样嘢都应该知嘅，八爪鱼就又叫做章鱼啦。咁但系原来咧喺英国嘅西南面嘅海底咧，而家就正俾一啲咧几聪明嘅呢啲章鱼全面占据啊。咁啊，同事温楚良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当地嘅情况点解咧？呢啲章鱼咧搞到当地嘅生态环境咧进行大洗牌噶。
1: 最近如果大家到英国西南部潜水的话，最有可能遇见的海洋明星不是海豚亦都不是海豹，而是八爪鱼或者是章鱼。英国西南海岸这一波章鱼潮竟已一路向北蔓延至苏格兰和威尔斯，亦都将当地的海洋生态搞得天翻地覆。根据海洋生物协会的最新研究，今次可能是近这75年以来最大規模的章鱼繁殖潮，而这一切可以从去年即是2025年讲起。去年的冬天温和，春天又特别和暖，非常适合章鱼的繁殖。那原本在英国水域不是常见的地中海普通章鱼即是 common octopus 突然大量出现，先是在德文郡即是 Devon 和康和的南岸。现在潜水爱好者和渔民报告显示，他们竟以沿住北海岸是扩散，北至苏格兰，南至 Dorset 和 East Sussex 都有踪影。海洋生物协会资深研究员 Bryce Stewart 说，今次真是很特别，以前亦都有个章鱼潮，但是跟今次的规模完全不同，今次是他们所见过最大的。章鱼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无脊椎动物之一，他们有八只灵活的爪，他们又懂辨识伪装，还可以轻松地打开渔民的龙虾或者蟹笼的盖来到偷食，所以说其实他们不做小偷都是浪费的。对渔民来讲，今次这一波章鱼潮可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因为专门靠捉蟹和龙虾为生的传统渔夫是叫苦连天，因为章鱼的胃口极好，每日可以食的食物量足足是他们身体体重的 6% 至8%，结果就令到蟹和龙虾的捕获量大减三成，甚至是 100%。 有些渔民甚至是被迫卖船转行。不过另一班渔民就笑得合不埋个嘴，因为在去年章鱼捕获量暴增了770倍，而就在最近Blixam 鱼市场有一日就卖出了103吨章鱼，价值是超过50万英镑。 Louis 港的第三代龙虾渔民 Will Jacob 原本就很苦恼的，因为运气好的一日他们的龙虾捕获量只不过是以前的两成半至到三成左右，而运滞那日龙虾的捕获量更加只是以前的一成，甚至是几乎什么都捉不到，所以呢他现在就转行去捉章鱼。他还笑笑口地说，在海床上到处都是章鱼。除了渔业之外，章鱼也都彻底改变了海洋生态。原因是从食物链的角度去看，他们大量捕食贝类和某些的鱼类，但是又同时成为了海豹、康吉曼即是 conger eels 和稀有的 rissels 海豚的重要食物来源。 Bryce Stewart 形容今次是整个生态系统的大洗牌，而更加重要的是今次的章鱼潮和过去不同，以前可以说是潮涨潮退，但是研究显示章鱼现在竟已在英国水域成功繁殖。 Stewart 说，以前一个严冬就可以将章鱼的数目重创，不过由于过去15年英国的冬天不够冷，加上海水持续变暖，这群聪明的章鱼好懂得看时势，可能就是这样决定留在那里。是的，各位，气候变暖带来了挑战，但是亦都令大家看到大自然神奇的一面，就是章鱼利用他们的智慧静静地改变了英国的海底世界。
2: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s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0: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嘅精彩电视节目同埋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宣言推动全体澳洲人参与，在宪法上承认原住民的地位。用中文阅读同埋收听宣言，请登上 sbs.com.au/uluru-statement。
6: SBS Kickoff,
7: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8: It's time for Africa.
6: It's live now
7: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8: we got the game
6: on.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9: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哋出色嘅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10: 欢迎再次翻到嚟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咁啊，早前咧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 ISIS 咧 IS 嘅有关嘅呢一啲澳籍苦儿咧，翻到澳洲嘅时候咧，社会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噶。咁啊，今集嘅迷思放大镜啦，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同我哋睇下啦，咩系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噶？
11: 在五月被称为伊斯兰国新娘的十一名妇女和21名小朋友由叙利亚回到澳洲，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不同的声音。
12: Such a deeply unpopular thing to say that those women and children should return to Australia.
11: 自2019年伊斯兰国瓦解之后，这些妇女和小朋友一直被关押在叙利亚北部的罗杰难民营，而这批澳洲人今次回国引发不少的忧虑，特别是经过曾经被指和伊斯兰国有关的邦迪恐袭事件之后，政界人士和部分的社区成员就担心这些女性可能不会被强制要求参与任何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简称 CVE。根据联邦警务处长巴雷特的讲法，这些小朋友将会被要求参与这项的计划。那到底这个是什么计划？澳洲又会怎么推行呢？
13: It's a matter for states and territories as the...
11: 这个是各个州和领地政府的职责，会由相关专家和个案，即是 case 的管理员去评估，判断哪些人最适合，哪些人最需要参与相关的计划。Alexander Goldie 是澳洲内政部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助理秘书，虽然他不可以评论个别个案，但他可以介绍一下澳洲整体反暴力极端主义计划的运作方式。
13: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generally focuses in Australia.
11: 在澳洲，反暴力极端主义的工作主要是想帮人脱离极端思想和行为，希望可以帮助人由他们有问题的行为和活动引导到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会先了解到底一个人需要什么，例如是心理辅导、精神健康支援、住屋、教育，又或者是找工上面的协助，然后制定个人化的方案帮他们重回正轨。在澳洲，这些都会透过全国支援及介入计划来进行，一个由全国统筹地方执行的项目。至于整个计划的时间，一般大概是2至3年。参与反暴力极端主义 CVE 计划的人通常是由执法部门建议或者转介，但是亦都可能透过学校、父母又或者照顾者的介绍之下参与，因为参与者当中有 50% 的年龄是在20岁或以下。

0: 一般来讲，参与这个计划是自愿的性质。研究显示，当一个人真心想改变的时候，效果会是最好。Goldie 就说，被转介的人当中超过九成都是肯参与的。但是如果他们不想的话呢？
1: When somebody isn't voluntarily engaging,
0: 州、领地政府和联邦执法部门仍然可以运用一系列的机制，包括控制令 control orders 等的法律措施。联邦政府就说不会为这一批回来澳洲的妇女和小朋友提供支援。
2: We have a very firm view that we won't be providing assistance or repatriation.
0: 至于他们怎样重新融入社会，就由各个州和领地政府负责管理。Goldie 说他理解社会大众对于这批由叙利亚回来的人士的关注，而反暴力极端主义顾问 Peter Law 亦都认同这一点。
3: And it is fair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concerned.
0: 大家担心这些女性回国之后会不会对社区安全构成风险的忧虑是合理。他认为压制社区的声音或者回避这一场对话是无帮助的。但是如果在对话里面加些观点，例如是现在有哪些措施是管理这些风险呢？这一班女士是不是仍然构成威胁呢？事实上，大家目前都不知道这班女性究竟存在几大的风险。Peter Law 是 Phronesis Consulting and Training 的首席顾问，这个机构致力于反暴力极端主义和反恐的工作，同时他亦都是国际司法与法治研究所的专家顾问，联合国毒品及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国际专家，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处的国际专家。他过去亦都曾经在伊拉克做事，协助处理来自叙利亚北部罗杰难民营和亚尔霍尔难民营的反国人士。
3: And one of the things we learnt through that process was it didn't matter what.
0: 无论你初初带住咩意识形态入难民营，真正重要的是你抱住咩意识形态离开，因为是会随住时间改变的。有些人入难民营的时候同伊斯兰国一啲关系都冇，但是离开的时候就好认同他哋组织的理念。亦都有啲人原本系支持伊斯兰国嘅，但系后嚟就唔再支持佢哋。所以大家真正嘅挑战就在于打破呢一种既定嘅思维模式，就系唔好认定呢啲女性十年前嘅经历或者系信念，到今时今日都仍然系完全反映紧佢哋点样睇呢一个嘅世界，因为人嘅思想会随住时间改变嘅。Peter Law 就话，这个议题是今时今日政治色彩是浓厚了一些，但是其实今次不是澳洲第一次接收据称同伊斯兰国有关的澳洲女性回国，早在2019和2022年都接收过另外的两批。
3: It's very political right now, but this is not the first.
0: 对很多人来讲，他们几乎没有听过这班人的消息，社区安全也都没有因为他们回来了而明显恶化了。大部分的人可能在街上面和他们擦身而过，都不会知道他们是谁。所以大家对潜在风险和威胁继续保持警觉，但是同时亦都要知道，其实在过去澳洲已经处理过类似的情况。我是刘依晴，今集内容是由 Olivia Giorio 制作，多谢大家收听。
4: 系啦，咁都唔该晒同事刘依晴噶。咁啊嚟到咧，今日咧第一个小时最后一个环节咧，就系好主意啦。咁嗱，天气冻冻地啦，最啱咧就系煮翻一锅热辣辣嘅汤啦。咁有时饮得中汤西汤多咧，都可以试下第二啲口味。嗱，今集阿 N 咧就介绍大家整一道咧韩国家庭料理啊，就系韩式嘅牛辣条大酱汤。咁啊，一齐听一下点整啊！早晨啊 ，N。
5: 早晨啊 ，Peggy，
4: 系啦，咁上星期咧，我哋介绍咗大家整一款咧非常之有特色嘅呢一个韩式腊肠腊肉嘅 carbonara， 咁相信咧可能大家咧仲有机会咧，仲有一啲韩国嘅大酱喺屋企嘅。今次咧阿 N 就教我哋咧点样用埋呢啲大酱嚟整一个韩国嘅菜式。
5: 系啊，今日咧我要教大家整一个咧就系韩式牛辣条大酱汤。咁其实韩国人煮大酱汤咧就好似我哋煲嗰啲老火汤咁样，好日常嘅。尤其是而家天气冻啦，冇乜胃口啦，或者想食一啲有菜啊，又有汤又有肉，咁啊一煲就可以搞掂晒噶啦。
4: 平时去呢一个南韩去旅行咧，我哋都会成日食到呢一啲大酱汤嘅。但系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试过喺屋企整？咁啊非常之适合冬天食啦，好似你提到都系好暖肚啦，亦都系好多餸喺入边嘅。咁我哋。

0: 今次咧整呢一个大酱汤咧，要准备啲咩材料呢？
1: 咁首先咧，我哋就会煮咗一个昆布鱼干嘅汤底啦。咁如果你平时去嗰啲韩国铺头咧，你会见到佢哋卖嗰啲细细条嗰啲鱼仔嘅。咁我哋咧就会准备一啲水啦，买一啲日式嘅昆布，大约四片度嘅。咁鱼干咧就大约40条咁样。咁我哋咧就将佢咧摆埋一齐，跟住然后就煲佢。之后咧，大约煲佢8分钟到，咁如果你可以焗一焗佢过夜嘅话咧，咁佢嗰个味道会更加浓嘅。咁但系如果唔系，我哋就咁8分钟，咁其实已经系好 OK 噶啦。咁之后咧，煮完就将佢哋隔起啦，啲昆布同埋鱼干。咁呢一个咧就已经系一个汤底，咁我哋就可以落埋其他材料去煲啦。
0: 即系首先咧，要准备咗个汤底先啦，就用昆布同鱼干嚟做呢一个汤底啦。咁其实煲8分钟都几快嘅。嗱，咁汤底整好啦。咁今次咧，我知道你会教大家用呢一个牛肋条啦。咁今次我哋买咗牛肋条翻嚟，有冇啲咩要准备嘅咧？
1: 嗱，咁牛肋条咧，咁我哋可以出一出水嘅。出完水之后咧，我哋就将佢切小件啦。咁我哋亦都会预备一啲洋葱啊、薯仔粒啊，咁啊全部切晒佢。咁菜嗰方面呢，我哋会用节瓜，咁用一条节瓜到啦，咁就将佢打半，咁样切半圆嘅片啦。咁豆腐、金菇、蒜头嗰啲都系切晒佢啦。咁如果你屋企话唔系好食得辣嘅，咁我哋可以唔摆青椒。如果唔系呢，我哋就会用返呢韩国比较常用嘅嗰啲长形嘅青辣椒，咁亦都将佢切片。咁最后亦都会预返少少葱花去做返一个装饰。咁如果我哋调味嗰方面呢，我哋就要预备返韩国大酱大约6汤匙到啦，咁加返啲辣椒酱啦，亦都有啲米酒同埋烧酒同埋麻油咁样嘅。
0: 韩国大酱同韩国辣椒酱呢系两样嘢嚟，系咪呢？
1: 是啊，佢嗰个大酱呢就係偏咸嘅。辣椒酱呢其实佢嗰个亦都有辣同埋唔辣嘅。咁如果都系就返你平时喺屋企，如果你食得辣，你可以买返辣啲嗰隻红色嗰隻嘅。如果唔系呢，佢有隻绿色嘅辣椒酱呢就係冇咁辣，但佢亦都有个味喺度囉。
0: 几辣呢就自己适随转变啦。好啦，咁材料都准备好啦，蔬菜啦，同埋啲韩国嘅辣椒酱啦。咁而家切好牛肋条之后，下一步要点做呢？
1: 咁韩国煮嘢食呢就通常好鍾意用麻油嘅。咁我哋呢就係用麻油去煎香呢一个牛肋条。咁本身已经飞咗水㗎啦。咁我哋呢就摆个牛肋条去炒香啦。咁等佢慢慢呢上咗呢色，出咗嗰个牛油嘅香味呢，咁我哋就可以落翻呢个韩国大酱，咁去炒。咁当你炒嗰阵时咧，嗰啲香味就会出晒嚟啦。咁你闻到好香嗰阵时咧，你就可以加入呢一个米酒或者韩国嘅烧酒，咁等佢煮下，等嗰个酒嘅酒精咧挥发咗，剩翻啲香味喺嗰度。咁呢一个咧系会令到嗰个汤底咧更加有入味咯。
0: 其实咧就咁你讲嘅时候咧，仿佛都好似闻到咧呢一啲牛肋条咧煎香嘅时候嗰啲味，尤其是你蘸啲烧酒落去嘅时候。嗱，咁其实系咪要煎到熟咧？净系就咁煎完就可以落一啲头先我哋准备好嘅昆布鱼干汤落去咧？
1: 其实当你炒嗰阵时咧，都已经系有翻嗰、那个已经系半熟，因为我哋之前咧飞水嗰阵时已经飞咗一啲，咁佢已经系半成熟或者全熟咁滞噶啦，咁其实之后咧，我哋摆个汤落去咧，咁就可以煮淋嗰个牛肋条咯。
0: 嗱，咁而家我哋就即系直接倒翻我哋准备好嘅呢一个鱼干汤落去啦。咁系咪就系加埋其他材料噶啦？
1: 系，咁因为薯仔嗰啲咧就会煮得耐啲嘅。咁菜咧我会摆后啲先。如果唔系咧，你嗰啲菜摆太早摆落去咧，佢就会淋晒散晒。咁薯仔我哋放落去啦，大约煮去15至20分钟到。咁牛肋条又变淋，薯仔咧亦都开始吸收晒嗰个汤汁，咁跟住然后呢，我哋就可以摆我哋其余嘅菜啦。咁之前讲过嘅豆腐啊、节瓜啊、咁金菇嗰啲咧，咁我哋摆咗落去之后咧，大约煮去5分钟到。咁如果喺呢个时候，如果你中意落辣嘅话咧，你可以落埋辣椒粉啊，或者系辣椒干嗰个 chili flakes 落去，咁增加个辣度。但如果你话即系你个人唔系食得太辣嘅话咧，咁其实你 keep 翻呢一个步骤已经 OK 嘅。咁可以再加翻少少盐同埋胡椒啊，咁撒上葱花已经系可以熄火噶啦。
0: 咁其实咧，原来煮呢一个即系韩式嗰啲大酱汤咧，都几快手噶，唔系我哋即系可能系啲广东嘅啲煲老火汤咧，都要煲好耐。今次呢一个汤其实咧，可能睇落去应该1个钟内系咪都搞得掂？
1: 是啊，其实如果你快手呢，其实二

0: 30分鐘已經搞掂㗎啦。咁如果你有陣時真係話想食個快嘅晚餐，咁你煲一個飯，咁撈埋呢個湯咧，已經係好好㗎啦。咁牛肋條有陣時，如果你唔想用牛肋條咧，你亦都可以用豬骨，亦都可以轉呢一個牛肉。亦都得嘅，呢个系好弹性。咁如果你话你想哦加多少少配料落去嘅，有阵时你可以落萝卜啊，即系白萝卜，同埋呢一个泡菜都可以嘅。
1: 咁我知道咧，煮呢、这、一个即系大酱汤，当然个精髓就喺个韩国大酱同埋韩国嘅辣椒酱度啦。个比例系咪都有一啲 tips 俾大家？
0: 是大酱和辣椒酱的比例呢，最好就是2:1，两斤的大酱就一斤的辣椒酱，这个味道呢就会比较平衡的。
1: 嗯，是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上一集呢我哋整完嗰个 carbonara 之后呢，相信如大家呢如果仲有呢一啲韩国嘅大酱喺屋企呢，都可以试下做呢一个呢牛辣条嘅大酱汤。正如 Ann 所讲啦，唔一定要用牛辣条嘅，用一啲牛肉甚至係呢用一啲猪骨呢都可以做到呢一个大酱汤㗎。咁非常适合呢一、这个冬天嘅时候呢可以暖粒粒啦。是啊，咁大家呢有兴趣呢一、这个周末都可以试下整呢一个呢快靓正嘅大酱汤。咁时间嚟到第一个小时嘅尾声啦，都为大家呢送上一节嘅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预计将会在星期日签署结束战争嘅初步协议。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協議簽署之後，霍爾木茲海峽將會立即恢復通航，並且聲稱華盛頓同埋德克蘭之間嘅關係正逐步改善。不過，伊朗方面就淡化咗短期內達成協議嘅預期。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表示，談判代表已經就永久停火初步協議文本達成協議，但有關伊朗核計劃嘅談判將會喺其後60日內繼續進行。而協議內容可能包括凍結伊朗海外資產以及推動經濟復甦的方案。同時，伊朗希望保留向霍爾木茲海峽船隻收取費用的權利。以色列戰機和炮兵部隊空襲黎巴嫩南部多個城鎮及村莊，最新一輪的襲擊據報造成至少兩人死亡。雪梨多個海灘將會關閉至少48小時。较早之前，一名女子在富吉海滩 Koji Beach 遭到鲨鱼袭击之后受伤。35岁的女伤者手臂和腿部严重受伤，由现场人士救上岸之后送往医院治理。今日是世界捐血者日，澳洲红十字会 Lifeblood 呼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众捐血。Lifeblood 说，澳洲每星期需要大约33000次的捐血血液和血浆捐赠，才能够满足医疗需求。而随着澳洲人口日益多元化，社会对不同族裔背景的血液捐赠者的需求亦都持续增加。是啦，咁嚟到呢第一个小时嘅尾声啦，咁当然啦，大家都知道啦，第二个小时呢就会有呢一个好多好歌送俾大家啦，咁今日都唔例外啦，当然都系有一啲呢非常之好听啦，亦都系呢大家一听上去呢都可能会令大家呢带返大家去唔同时间啦，回忆到唔同年代嘅一啲经历啦，咁我都准备咗好多好歌送俾大家，咁转头呢就会为大家送上所以咧就千祈唔好走开，咁啊，而且咧今日咧晏昼咧就有呢一个澳洲国家队啊足球队咧就出场啊，喺世界杯嘅分组赛第一场咧就迎战土耳其，咁啊唔知大家准备好未啦？咁啊转头咧再同大家倾下咧今日咧呢一场赛事啊嘅时间啦，同埋咧可以睇到嘅地点。

0: B. 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大家早上。